0: 没有，你说的是，永林也是我的儿子。
1: 那您？
0: 那拉氏半裸着撑起身子，看了看灯，突然一笑，得过且过，得乐子且乐吧。吹灯上来，听我跟你说。外边的积雪已经半尺厚了，北京的头场雪很少有下得这么大的。广袤暗黑的天穹上，浓重的阴云在夜里根本看不清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它是厚重还是稀薄。它就那么浮动着，低低地压在这座死寂的、去无人声的古城上。落雪其实已经不是那样崩腾而下，却仍在时急时徐地坠落着，落在城垣上、茅屋顶、雕胄兽脊上和大大小小、曲曲直直的街区胡同里。这个时候登上景山顶，可以说真的是眼空无物，一片迷茫昏暗。但假使你手中有一只魔杖，一挥之间揭掉所有的屋顶，就能看见各个屋顶底下或悲愁或喜乐，或慷慨激昂，或蝇营狗苟，嬉笑怒骂，文章词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可谓可怕。前头皇后富察氏连生两胎，百般的防着，还是有人浸染了天花级的百纳衣，都没能保住。又想起乾隆头次南巡，自己留在北京，刚生下来的永琰被强行抱离，钮祜禄氏又要给自己迁宫居住，和亲王

0: 所以我说皇上不老，是我老了。王莲过来了，窗户外头站着呢，叫他东厢里候着，他不敢，说主子在这儿，不是奴才的歇地儿。
1: 哦，叫进来吧。
0: 接着就听王莲在窗外不高不低的公鸭嗓子应着，奴才王莲侍候着主子了。接着就屈步进来，又打签陪贺，给主子请早安。
1: 乾隆说道，王八尺有差事到圆明园，朕身边有你侍候。
0: 啊，这
1: 王莲这一惊喜是非同小可，点着脚尖一哈腰，身子几乎要飘起来。
0: 这是主子的抬举，是奴才的福气。
1: 朕的规矩你知道？
0: 知道，奴才晓得。养心殿那边撒有一把规矩草，千年万年永不变，一不许过问朝廷的事儿，有干预者杀无赦；二不许结交大臣，有泄露机密者杀无赦；三不许出京城，没有皇帝特旨出京一步者杀无赦；四不许议论是非，有私议国政者杀无赦。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3: 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
5: 说的名字叫《不如吃茶看花》，这是一本采用日记体式的随笔散文集，全书分为《闲吃茶》《松子落》《无尽茶》《破西烟》四集，共64篇文章，皆为作者近3年来吃茶所经历、所感想、所体悟。书中记录了一种松散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本书的特质，流露出一种随性自然闲适的气味，让人知道意义隐去的时候，审美才浮现。
6: 不如吃茶看花，这是一本关于吃茶的随笔集，全书分为4集，从茶讲开去，叙述人们与茶相融的生活，诠释茶室里的生活美学。作者周华成在书中引经据典，将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从茶的性情自然而然地跨越到喝茶人的性情，这种生活与吃茶的结合生动有趣，信息量足够丰富。全书文字风格清新朴素，言谈有趣，娓娓道来，虽引经据典却不失趣味，绝无一些茶书中高深莫测的玄妙之感，充满人文趣味。散文家写的茶书见情见性，洒脱自然，说茶又不拘泥于茶，却能使茶书一扫技术化的生硬面目，摆脱旧气书呆子气，让茶成为清新朴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爱物，尤其平易近人。

不如吃茶看花，这本书中的每一篇小短文都写了作者周华成品茗一种茶的亲身经历，无论是从茶的种类、制茶工艺

0: 意。
1: 吃茶呀，或者是读书呀，或者是看电影啊等等，也就是看个热闹，然后并没有真正往心里去，或者说没有真正把那个事情当做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来进行，常常就是就好像坐在别人的车上旅行啊，开车的人他往往会记得路，但是我们坐车的人你是看着眼前的景象纷纷过去啊，但是并不会记得这条路具体是怎么走的。

周华成的这本《不如吃茶看花》是一本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茶书，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茶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内涵，更是让我们领略茶与生活的诗意交融。通过品茗和阅读，我们能够感受到茶道的精髓和魅力，也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丰富。翻开书的第一篇，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叫《初见》，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0: 该在什么时候饮永熙火清呢？永熙火清是一粒火清，是由四川的桑同学馈赠。他这两年学茶，经常到各地去探茶，有时就在路上给我寄一点来。最近多喝古树普洱老白茶，偶尔喝一点开化红茶，甚少喝绿茶。有一段时间喝过依山石磨，也是一粒一粒卷曲成团状，不像绿茶，却还是炒青绿茶。喝过黄山雀舌，喝过西湖核心区的明前龙井。桑同学寄给我永熙火清后，又嘱我放放。放放是指茶炒出来不久，等它火气消了再喝，所以放了一段时间。这个永熙火清也是朱茶，卷曲如发髻，泡开后隐约有兰花香。不过我喝茶都是乱喝，喝过即忘，每喝都如初见，估计这也就是道了。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
2: 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如果你累了，可以停下脚步，静下心来，翻几页不如吃茶看花。这是一本可以治愈当下的书，作者对美的不懈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土地自然万物的敬畏，他的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会慢慢地引领着迷惘疲惫的你找到方向，找到自己。周华成的这本不如吃茶看花，他把哲学视角的茶滴到了生活的尘埃里，领略平常的美，无事的美，无为的美。从吃茶中感受茶汤之味，体悟茶室之美，以素人之心喝好玩的茶，翻有趣的书，过日常的生活。

0: 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我觉得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每个人的课题。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这个时代非常的快速，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需要我们重新去看待的。每一种东西，比如说西瓜或者芝麻，他们提供的这种审美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停下来去想一想，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恰恰是每天吃茶看花这件事情，它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很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叫无心乃有欢喜。这个是不如吃茶看花这本书里的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那什么叫做无心呢？当下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事情或者很多行为方式，都是目标性非常强的，目的性很明确的，那这个就叫有心或者叫有意。那当我们带着强烈的目的

0: 茶味绵延，色味越来越淡，还有甘香。要好好饮茶，才对得起这一天一天。2月16日，祭之。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阅读分享的是作家周华成的《不如吃茶看花》。就像书的封面上写的，不懂茶懂生活，无心乃欢喜，无事是贵人。绝妙之茶与绝妙之人一样，都要耐得住吧。作者把哲学视角的茶滴到了生活的尘埃里，生活不就是这个理吗？有苦也有甜。作者的文字很美，也很真诚。当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时，他依旧静静地喝茶。其实这就是生活，能做事的时候好好做事，能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把自己全情地放在每一个当下。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4: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6: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睡觉的时候呢会控制不住的打鼾啊，也有些朋友呢喜欢喝点小酒，说这样呢可能对睡眠会更好一些。但是最近啊，有一名患者呢有这个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一名男性朋友聚餐饮酒之后呢陷入了深度昏迷，心跳骤停。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节目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主任医师曾宪祥教授。曾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在线的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曾宪祥医生。大家，
1: 本期嘉宾曾宪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研究方向睡眠障碍，现任湖南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湖南省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睡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卒中学会睡眠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睡眠中心访问学者。
2: 好，欢迎曾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在一开始呢，首先请曾教授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这位聚餐饮酒后陷入深度昏迷的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3: 这个患者呢，他当时，可能是晚餐的时候，跟朋友聚会，然后呢就喝了一些酒，喝了酒了以后回家以后，可能酒喝的比较多，回家以后他就睡了。家里人当时就觉得他可能平时也是酒喝多了就会要睡，睡觉了就发现他有点打鼾，有点喊不醒，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他就没有鼾声了，而且这个呼吸似乎就停顿了，面色苍白，家属于是就拨打了120急救，120医生赶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了，出现了这种叹息一样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跟生命赛跑了，马上展开急救，然后我们清理呼吸道，心外心脏按压，穿刺，然后呼吸辅助治疗，最后这个患者就转到我们医院这个中心 ICU 去治疗去了。
2: 能够进入到 ICU 就说明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的危险了。刚才曾教授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表达方式，有一个症状叫叹气样的呼吸。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个叹气一样的呼吸是一种什么样的呼吸状态？如果出现了这种呼吸，是不是意味着就已经很危险了？
3: 叹气一样呼吸，我们医学上它有着叹息一样呼吸，就是在有一些人中，它也可能会出现是一个功能性的，你比方说，一个焦虑症啊，或者抑郁症啊，或者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患者。平时他觉得哎呀叹下气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像，但是这种濒死的这种叹息这种呼吸啊，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多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看那个鱼，你把它离开水以后，它那种一张口的那种呼吸，就一点类似这种呼吸有点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呼吸节奏很乱，呼吸的时候伴有明显的这种鼾声啊、呼噜声或者嘎吱嘎吱这种声音，然后就这种也是我们心脏求救的时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它就可能意味着它可能心跳呼吸要骤停了，就是我们马上要采取这些急救的措施了，
2: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我们讲的叹气氧呼吸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叹口气哎，就这种呼吸跟我们叹气氧呼吸还不一样，对吧？就是这种张口式的呼吸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氧了，

0: 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位酒后打鼾的患者，你看他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打鼾，然后出现了叹气样的呼吸。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睡眠打鼾的过程当中，他难道自己不会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吗？比如说我觉得不是了，我
1: 喝酒后他打鼾也会加重，所以这个酒精，因为他同时他还对这个呼吸机他也有这种肌松和松弛作用，所以他会出现这种呼噜声的加重。
0: 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之前来到医院急诊的这位患者啊，打鼾然后喝酒然后出现了这种昏迷，那如果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抢救，没有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的话，是不是因为缺氧对我们的脑组织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1: 对，它缺氧它会引起这种脑组织脑细胞的这种水肿，甚至坏死，它这种坏死以后它是不可逆的一些相关的损伤，所以一般它会留下一些相关的后遗症，有些甚至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你比方说它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的减退，它以后它这个记忆力啊理解力啊判断力啊它都会降低，它甚至会出现一些思维紊乱的一些症状。第二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情绪啊神经精神系统它也会受影响，比方说它这个因为焦虑容易烦躁，有些还会出现一些鲜明的这种幻视，另外呢它的这个运动功能会受损，疲乏啊肌肉没有力量啊，再严重一点

0: 50岁，再就是我们的颈围，就是从这个喉结这里测一下啊，如果这个颈围大于了这个43厘米，那么他就可以打一分，再就是性别男性，他是0到8分的评分制，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评一下，看你能够打几分，如果0到2分之间，那么这个风险性就很低，如果3到4分就是个 OSAS 的一个中风险，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到专科医院做一个专业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来评估一下，如果到了5到8分，那么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完善这种检查评估啊，尽快的做相应的治疗处理。
1: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啊，我刚给我自己打了个分，大概就是3分的样子，想一想已经要进入到这种重点监测的一个环节了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说这个体型的肥胖，刚你讲到的这个 BMI 要大于35，因为我知道这个 BMI 呢，如果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对
0: 对
1: 吧？那如果
0: 28分嘛，
1: 大于了35，这个算不算是超级胖子了？这个
0: 超重
1: 啊，超重，就是肥胖的很严重的这些朋友，就是体型上已经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他是属于超重肥胖的很严重的人群，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也意味着你体型越没有睡过卧铺车厢了，因为这卧铺车厢里的呼噜声真的让人头大。
0: 是的，确实。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睡觉这个问题呢是个大事儿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大事儿。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叫睡觉的姿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睡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在睡觉的时候呢，一般会出现咽部的肌肉松弛、舌根后坠，导致上气道塌陷变窄。那如果我们侧着睡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趴着睡，他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刚刚我们深层也讲了，确实我们呼吸松弛、舌根后坠，它就把呼吸道堵起了，堵起了它就呼吸不通畅。就是我们白天它不是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吗？它白天你排的很少或者没有排除，主要靠我们夜间睡觉睡得好的时候才排除掉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个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它白天如果睡不好，它没有代谢，没有就沉积到大脑里面，可能对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另外确确实实睡眠它对我们的记忆帮助也很大，就是我们通过脑电发现，就是我们核心的记忆部位啊，它有时候在做梦期，它的这个脑电跟我们清醒学习时候的这个脑电它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睡觉以后，我们的记忆它在夜间它会再现，它会有巩固的作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长期的睡不好啊，就是核心的一些调整，我们记忆的一些部位的它这个神经元，它有可能会慢慢的这个软化坏死啊，凋亡啊，它最后它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出现这种老年痴呆啊，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1: 其实老年人很担心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这个子女也害怕自己的父母出现类似的情况，
0: 就是要是我们可以叫就是多器官多系统的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就对我们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甚至每一个细胞它都会有影响。所以你比方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它会导致血压升高啊，心律失常啊，甚至重度的它会导致心脏骤停啊，代谢内分泌这块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种二型糖尿病啊，糖耐量的这种降低啊，就是我们处理这种血糖的身体处理血糖能力会降低。你比方说消化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因为 OSAS 的话，它急剧的这种心内压变化，它就可能会导致这种胃食管反流，就是经常会有这种烧心的感觉，对神经系统、精神心理它都会出现。比方说一些认知记忆功能的减退啊，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一些情绪的不稳定啊，包括对这个泌尿系统啊、生殖系统它也会有影响。比方说很多这种大汗的病人，他夜尿增多，他老是要起来去解手，他也会影响他的睡觉。另外就是男性他可能出现一些勃起功能障碍啊等等，他对我们各个器官系统他的影响，都是时间久了都是巨大的，带来影响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风的患者，我们现在回过头去问他的病史啊，或者回过头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人曾经都是OSAS 的患者，前期没有关注没有控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病人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就是跟这个 OSAS 有些有密切相关的，他如果这个呼吸道梗阻时间不解除，我们曾经有个患者吃3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最后他其实他是一个 OSAS 的患者，我们 通过佩戴呼吸

0: 机把这个呼吸道梗阻事件解除以后，后面一颗降压药它的血压都调整得稳定得很好。
1: 哦，就说这个疾病还是要找到原因啊，这个睡眠不好对血压有也有影响。你看，之前您提到一个名词叫多导睡眠监测啊，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还有一个叫居家便携式监测，这两个不同的监测，它有什么区别吗？分别适合哪些人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呼吸监测，也它分为几级这种监测设备，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就是我们要诊断睡眠相关障碍的疾病，睡眠呼吸障碍相关的疾病，就是主要靠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还有很多病也要靠这个检查，比方说发生睡病啊，比方说异态睡眠，包括一些 RBD 啊、梦游的，就是快那些睡眠行为障碍的和一些梦游的患者，我们都要靠这个PSG 来诊断。它两个有一定的差别，就是 PSG 就是我们讲什么叫我们专业的叫金标准检查，就它做了就能够明确的诊断出来，因为它测的指标很多啊，包括脑电、心电、呼吸、眼动、腿动、血氧饱和度、鼻气流等等，它测的指标非常全面。同时，它还有一个视频监控了睡眠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异常的事件。但是呢，就是有些特殊的患者，他可能到换个环境啊，到医院他又睡不好，他可以做一些便携的检查，就是居家的检测。居家的检测，他就可能就只能测血氧啊、呼吸啊这些基础的一些相关的指标，所以他没有脑电，没有视频，所以相对来说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初筛，或者作为一个我们的轻度的单纯的 OSAS 的一些筛查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检测，其实这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有
0: 睡眠的时间，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我们总时长的15%到20%。其实你可以算一下，如果是说你每天晚上睡7个小时，那么20%大约就是
1: 1.4、1.5
0: 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这种睡眠算是可以了。
1: 哦，就是只占到了15%到20%这个区间，就是处于正常的，对吧？
0: 对，我们浅睡眠占的时间，这个一期睡眠大约占了50%、55%左右。做梦期还有20%的时间是在做梦，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有梦境的体验？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梦境的体验呢？就是我们的梦境体验大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梦期醒的时候，觉得啊，我们这个时间可能在做梦，甚至你记得你做的梦。如果在非做梦期醒来，那么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做梦，就晚上做梦的时间也占了我们这个睡眠。

0: 所以跟他的个人的这种治疗偏好也有相关性。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一些自我调整的方式，比如运动锻炼、减肥、侧卧它会有帮助。针对这三种的治疗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医学上它治病它专门有一个规范和指南，就是按照2025版和既往的指南来说，我们一线首选的方法是呼吸机治疗，就我们专业名词叫无创气道增压通气治疗。就它这个呼吸机佩戴以后啊，它就当然我们之前要做一个压力滴定，就把它这个给氧气给空气的压力要调定好，能够刚好把我们的呼吸道打开，阻塞的肺道打开，由于又不至于太强，不会冲我们的鼻子喉咙，所以要把它压力调定好以后，这个呼吸机它就随着我们的呼吸节奏，它就给气把我们的这种阻塞的呼吸道它就打开了，完全解除以后，它就供氧就充分了，然后我对我们的各种身体心脑血管的保护它都没有问题了，这是一线的治疗方式。对于中重度的，我们就这样处理。但是对于轻度的 OSAS，我们居家调整呢，自我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就可以解决好。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戴这个面罩，它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一些禁忌症。你比方说血压特别低的、肺大泡的、脑结漏的等等，它有一些患者它不适合，所以一定要专业的医生评估以后，给你选择。原则上，一般大部分的人群，它是一线的治疗方法。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他不耐受。戴了一个面罩或者鼻罩、口鼻罩，在这个，因为我们临床中就会发现，很多患者他买了呼吸机以后，他戴了一两次他就不能戴了，他觉得反而会影响他睡觉。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耐受。一般有的一两周就会比较适应了。就是我以前一个同学，非常胖，就胖，然后呢就打鼾打得很重啊，然后呢一开车就打瞌睡，精神精力很疲乏、很颓废。后面他就配了一个呼吸机以后啊，他以前开车就打瞌睡，他有一次开车开了8个小时，一分钟都没有打瞌睡，所以这个对我。
1: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看我们大精神科下面的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门诊，每周二的下午在国际医疗部，看睡眠心理门诊。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去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院来找到我们的曾宪祥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
2: 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11: 我错了。
7: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雕胄兽脊上和大大小小曲曲直直的街区胡同里。这个时候登上景山顶，可以说真的是眼空无物，一片迷茫昏暗。但假使你手中有一只魔杖，一挥之间揭掉所有的屋顶，就能看见各个屋顶底下或悲愁或喜乐或慷慨激

头都一节节分明。魏家是挽手半抻的一笑，抻着被子说道：“主子玩笑了，我怎么和娘娘比呢？连摸娘娘的话都说出来了。告诉主子一句话，娘娘是个细心的，不像我没心思，胡吃海喝过日子，三个饱一个倒，怎么不胖？”乾隆由着魏家氏退掉外头的金龙褂，顺手拧了一下他的脸，笑着说：“你不懂佛法，天造地设的，就是这等没心思不算计的才得个大福。你的两个儿子也调教得好，老四朴拙无华，诚实庄重，老十七才华横溢，英气勃勃，又方正不轻浮，这都沾了你出身艰难知道人间疾苦的光。”魏家氏听他夸儿子，不禁脸上放光，眼中也熠熠有神，抿嘴一笑：“有其父必有其子，六个阿哥都是好的，我也不稀土非粪福，讨吃花子似的一步一步到这儿，还不算大福，还不知足，再有什么想头，老天爷也烦了我贪心了。”乾隆点了点头：“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说着二人上炕，少不得一番夫妇敦伦之举，轻车熟路的顷刻了事了。听自鸣钟响了一声，才正丑时时排，魏家氏意犹未尽，偎在乾隆的身边，一边用手摸弄，轻声地叫着：“

0: 长远平稳。傅恒听着，脸上似喜似悲，渐渐的竟变得苍白起来。过了良久，他勉强一笑：“奴才要去了，国事日非，纷乱繁复，主子要多留心保重。三国里师试玉要烧三日整，辩才还需十年期。军机处诸人心计，良友请多考察，这关乎涉及气数的。”说着，就见形容有些异样，身影渐渐涣散，犹如一团暗烟在黝黑的殿中散荡着，湮灭无际。乾隆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一手扶着须弥座椅把手，倾着身子叫着：“傅恒，傅恒，傅老六！”蓦然间他醒转过来，但见殿宇如故，窗纸清亮，定了定神儿，才知道身
1: 有泄露机密者，杀无赦，三不许出京城，没有皇帝特旨出京一步者，杀无赦，四不许议论是非，有私议国政者，杀无赦。
2: 老八成。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酒加上 OSAS 这个意志的一个叠加，它就会出现它这种自我觉醒的功能啊，自我醒来的功能就会差很多，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危急的一些重症的情况。
1: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是喝完酒之后，我们开玩笑说啊，这个酒后啊言多必失，他有的时候可能说着说着，可能不知不觉他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话很多，或者说他会发现自己在喝完酒之后呼吸很沉重，甚至是很用力的去呼吸。啊，我们有的时候呢。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常见，就是很多这种大汗的人呢，他也睡不好，还包括一些原发性失眠的一些患者，他睡不好以后他会自己尝试很多种方法来睡觉，还有很多人告诉我们一来看病，他说，哎呀，我喝一点酒，喝点酒以后呢，或者喝醉了以后，我就睡得更快，前面我们提到过，其实喝有危险，哪些是没有危险的，其中，一个是主要是靠我们专科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测评量表，我们叫 Stop Bang 量表，就是 STOP BANG 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以一个每一个症状的首字母来出现的。比方说，测量你这个打呼噜，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S，就是我们 snoring，就是打鼾，有没有鼾声，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你打鼾。好，然后如果有就是1分，那么没有就是0分。第二个就是会不会白天很疲惫？打鼾的人他就是坐坐就会想睡觉，开车想睡觉，看电视、开会，他一下就睡着了。如果有这些症状，白天你很疲惫，那么就是1分。再就是有没有别人观察到的呼吸暂停？就家属觉得哎呀，他打鼾的时候突然间打得没有声音了，中间有一段的是呼吸停顿的，这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打1分。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他如果有一些同时患有高血压的疾病，那么就要打1分，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评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MI 指数，就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这个 BMI 指数如果大于35那么就可以打1分，然后呢就是年龄大于50岁。再就是我们的颈围，就是从这个喉结这里测一下如果这个颈围大于了这个43厘米，那么他就可以打1分。再就是性别男性，他是0到8分的评分制，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评一下，看你能够打几分。如果0到2分之间，那么这个风险性就很低。如果3到4分，就是个 OSAS 的一个中风险，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到专科医院做一个专业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来评估一下，如果到了5到8分，那么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完善这种检查评估啊，尽快的做相应的治疗处理。
1: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啊，我刚给我自己打了个分，大概就是3分的样子，想一想已经要进入到这种重点监测的一个环节了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说这个体型的肥胖，刚刚你讲到的这个 BMI 要大于35，因为我知道这个 BMI 呢，如果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对
0: 对，
1: 吧？
0: 二十
1: 那
0: 八
1: 如
0: 分
1: 果
0: 吧。
1: 大于了35，这个算不算是超级胖子了？这个
0: 超重，
1: 超重，就是肥胖得很严重的这些朋友，就是体型上已经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它是属于超重、肥胖的很严重的人群。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也意味着你体型越胖，越重，你打鼾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0: 是的，他这个肥胖，其实我们这个打鼾呢，前面我们刚刚跟深层记者也聊到过，就身边打鼾的人很多，各个年龄层面都可能会有。你比方说有些小孩子打鼾的，他可能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你看有些小时候不打鼾，为什么长大了40多岁、50多岁开始打鼾呢？他往往跟这个肥胖有关系。长胖以后了，他可能脖子里的肉也多了，晚上睡觉以后对呼吸道的压迫也多了。它这个舌根舌体，它也会长大了，它后缀堵塞的更明显了。再加上我们睡觉以后，这个我们睡觉它分期的，在深睡眠和做梦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它是松弛的，呼吸肌松弛，它可能就打鼾打得更厉害了。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段话，他说我老公呢晚上睡觉会憋气，然后有一次我给他数过，有将近30秒钟，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突然呼吸暂停30秒钟，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很严重的状态？
0: 对，我们就是会测一个指标，就是 AHS 指数，叫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它如果暂停，那么超过了10秒，我们就可以记录叫一次相关的事件，就是我们专门一个判头的标准。30秒钟是还算比较严重的这种状态了。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
2: 比如说我们戴的手表，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手环，对吧？它监测完了之后会显示它有快速眼动。然后像刚才这位朋友，深度睡眠时间只有1.5小时左右，这个是正常的吗？
3: 其实差不多了。其实我们睡觉是怎么睡的呢？我们最核心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通过多导睡眠检查监测脑电，我们和呼吸啊，我们把这个睡眠它分为几个期，就是非做梦期和做梦期睡眠。它每天都是非做梦期、做梦期、非做梦期、做梦期，按照这个周期来睡的。在这个周期里面，非做梦期我们又分为浅睡眠，它包括1期和2期，然后就是3期深睡眠。所以我们的睡眠时段，就是时长啊，就分为这么4个部分，叫1期睡眠、2期睡眠，然后就是深睡眠的3期睡眠，然后就是做梦期睡眠。刚刚他提到的深睡眠，就是我们每一天晚上深睡眠的时间，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人群的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我们总时长的15%到20%。就是你可以算一下，如果是说你每天晚上睡7个小时，那么20%大约就是
2: 1.4、1.5个小时，
3: 1.5个小时，这种深睡眠算是可以了。
2: 就是只占到了15%到20%这个区间，就是处于正常的，对吧？
3: 对，我们浅睡眠占的时间，这个一期睡眠大约占了50%、55%左右。做梦期还有20%的时间是在做梦。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有梦境的体验？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梦境的体验呢？就是我们的梦境体验大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梦期醒的时候，觉得啊，我们这个时间可能在做梦，甚至你记得你做的梦。如果在非做梦期醒来，那么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做梦。就晚上做梦的时间也占了我们这睡眠的这个总时长的1/5，那是20%左右。
2: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酒后打鼾警惕窒息风险的这件事儿啊，也希望大家把您的一些困扰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4: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5: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6: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5: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6: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7: 同学们上课。
8: 老师好。
7: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

0: 是他不耐受，戴了一个面罩或者鼻罩、口鼻罩，在这个，因为我们临床中就会发现，很多患者他买了呼吸机以后，他戴了一两次他就不能戴了，他觉得反而会影响他睡觉，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耐受，一般有的一两周就会比较适应了。就是我以前我
1: 更关心的可能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看我们大精神科下面的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门诊，每周二的下午在国际医疗部，看睡眠心理门诊。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去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院来找到我们的曾宪祥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7: 妈妈，
8: 妈
5: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2: 我和你一起阅读分享作家周华成的散文集《不如吃茶看花》。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喜欢茶，因为茶可怡人，茶可养性，茶可塑人。作家周华成在他的新作《不如吃茶看花》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清新的语言，把茶园放置到了生活中，让我们在吃茶中感受茶汤之味，体悟茶室之美，生发一派平和之气。书的名字叫《不如吃茶看花》，这是一本采用日记体式的随笔散文集，全书分为《闲吃茶》《松子落》《无尽茶》《破西烟》四集，共64篇文章，皆为作者近3年来吃茶所经历、所感想、所体悟。书中记录了一种松散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本书的特质，流露出一种随性自然、闲适的气味，让人知道意义隐去的时候，审美才浮现。
13: 吃茶看花，这是一本关于吃茶的随笔集，全书分为4集，从茶讲开去， 叙述

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为了某一些实用的目的，比如说它也不是为了解渴，更加不会是为了填饱肚子，只可能是为了一点日常的消遣。所以在吃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沿途的花开，听到了枝头的鸟鸣，这就是吃茶的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吃茶的意义，它就是审美的意义，就是欣赏美。那我们。

探花。在这本书中写了中国之茶日常之道，作者写茶的日常生活可以谓之道，人间何所以看花与吃茶，中国人的美学生活方式都可以从一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想去种田，我也是希望把自己这种生活的实践呢，带到我自己的写作当中，把我自己的感受传达出来。
2: 无心乃欢喜，无事是贵人。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周华成的《不如吃茶看花》，我是主持人戴戴。接下来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唯有美可以依靠。午后在书房闲坐看书，等阳光爬上我的背，水沸了开泡一颗茶。坏历来是与水相关，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井贵极多，又贵玄极。江水取去人缘者，再如煮水的火候，后汤是最难的，如鱼目微有声，一沸如泉涌又连珠，二沸腾波鼓浪，三沸之后水就老了，不可用之。现在我是直接在净水器的过滤龙头上接的自来水，又用的是电热水壶煮沸，滚了又滚，怕已是历经沧桑，老态龙钟。从正月初七始，我宅居杭城家中，最远的远足不过是出得楼道门，丢了两三次垃圾。此刻有茶可以喝，已是幸甚，还求什么？转念一想，这水也如甘露山泉。第二泡茶汤落杯，阳光从我背后射过来，照在茶盘上，照在茶杯上，公道杯里的茶汤有着红酒的色泽。一般的普洱颜色没有这般的红，是不是我出汤的时间久了？忍不住去问友人，有人在齐云山闲住，正在山下晒太阳。他是过了很久才回复，说这茶居然还留着，这是云南蒙宋的古树茶。蒙宋傣语就是高山上的平坝，高山上的平坝在勐海县的蒙宋乡。我上次去访茶没有去蒙宋，奔了景迈山，在古茶林里见到了许多的古树，蔚为壮观。还有一群马从古树林里奔腾而过，闻得其声，既见其尘，声势浩大，却未见到群马。蒙宋的古茶树多为拉祜族人所种，树龄从100年到500年都有。宝塘老寨古茶园有棵古树也有700多年，这样的老茶树茶味霸道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什么不能理解呢？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哎呀，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5: 妈，怎么样了？
1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7: 来，请
1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石友，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啊、哦，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7: 爸，别怕，
8: 儿子
7: 有我呢。
8: 别怕。
7: 来，
8: 有爸呢。
7: 迈腿，
8: 来，迈腿，
7: 来，
8: 来，哎，对，
7: 对对对，
8: 哎呀，宝宝真棒，
7: 落，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7: 好极了，
8: 哎，
7: 加油，爸。
9: 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0杠，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

0: 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

0: 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2: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1: 来了，来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一个吃了的鱼棒，
6: 吃了的玉米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
2: 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2: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量
8: 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
9: 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曲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曲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0: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9: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
11: 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
2: 动有趣，信息量足够丰富，全书文字风格清新朴素，言谈有趣，娓娓道来，虽引经据典，却不失趣味，绝无一些茶书中高深莫测的玄妙之感，充满人文趣味。散文家写的茶书，见情见性，洒脱自然，说茶又不拘泥于茶，却能使茶书一扫技术化的生硬面目，摆脱旧气书呆子气，让茶成为清新朴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爱物，尤其平易近人。

不如吃茶看花，这本书中的每一篇小短文都写了作者周华成品茗一种茶的亲身经历。无论是从茶的种类、制茶工艺到茶道精神，还是从茶的历史、茶的文化到茶的生活方式，作者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将茶的美学和生活的诗意交融在一起，让我们领略到了茶道的精髓和魅力。书中还收入了20余幅绝美的人文小品水墨茶画，这些画作与文字紧密相配，不仅增加了书籍的艺术性，更是让读者沉浸式的体验了茶之美学。书中的这些画作以简洁的线条和色彩表现了茶叶的生长、采摘、制作和品茗的过程，让茶的美学和艺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受到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0: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艺术形式。作家还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和茶有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这些内容不仅增加了书籍的趣味性，更是让我们对茶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唐朝的陆羽和卢仝，他们都是中国茶道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作品和事迹为我们了解中国茶道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华晨，我的这本新书书名叫不如吃茶看花。那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呢？喝茶呢，在我的老家大家叫它吃茶，这是一种非常日常化的生活方式。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大概是在郑板桥的一幅这个书法作品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兰若闲时来吃茶，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能够拿来当做书名就太好了。所以后来我跟出版社的这个编辑老师商量，他就把这个书名拿去讨论，后来又觉得似乎不太合适，如果两个书名来比较的话，可能现在的读者会更加喜欢有所谓情绪价值的书名。经过讨论，大家这个编辑啊还有发行的老师啊一起叫做不如吃茶看花。

0: 画画呀、插花呀、写字呀、焚香呀，然后喝茶等等啊。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一千多年前、几千多年前我们的古人都在做的事情。他们特别有一些心得，对于消磨掉自己的时间啊，而且在这种消磨时间里头获得一种非常大的审美的享受。所以三年前那段时间呢，它让我们的时间，那个个人的时间一下子的变得缓慢下来，变得宁静下来。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自己在喝茶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心宁静下来了，然后就会去细细的感受喝这一杯茶当时的那种口感啊，那种细碎的一些体验，一些滋味。我觉得很多细微的东西它常常带给我们幸福的感受，而且很多细碎的美好的东西可以被我们发现。那我陆陆续续的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就有了这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吃茶的随笔记。那每篇文章其实都不长，看起来呢是在写喝茶，其实这个茶只是一个影子，写的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的一种生活美学啊，也是一种茶的生活。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生活是非常琐碎的，但是这个琐碎的日常生活背后其实又藏着很多的悲喜，很多的悲欢哈。表面上呢这个文字是云淡风轻，但是绝对不只是闲云野鹤。其实一盏茶汤里真的有可以映照出时代的壮阔的波澜。所以这样想过来，我这个对于自己吃茶的记录，跟我的朋友他在这个喝茶的时候在纸袋子上记录下来那些东西，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啊。我们吃茶也好，读书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一条自我建设的道路。一个人对美注视的久了，他就会渐渐的照见自己。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4: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哎呀，
4: 真省力。
2: 奶奶，

0: 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

0: 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临脚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

0: 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酒后打鼾警惕窒息危险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主任医师曾宪祥教授。其实开始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因为喝酒啊打鼾送到医院急诊的这个病例呢，特别的典型。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您的身边是否也有喝完酒后打鼾很严重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呢？有些朋友呢，此时此刻可能还会有一个想法啊，就说如果我打鼾的话，喝酒我就少喝一点啊，别喝醉就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危险呢？是否有所谓的这个安全饮
2: 点八？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有，1.76亿的人是这种我们医学上诊断为 OSAS 的患者，就是一种病了，它就是一种病。那么中重度以上的大约有6650万。就是中重度以上的这种人群，就需要我们医疗去介入它，去处理它了。那么我们怎样定义它这个哪些是有危险，哪些是没有危险的？其中一个是主要是靠我们专科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测评量表，我们叫 stop bang 量表，就是 stop bang 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以一个每一个症状的首字母来出现的。比方说测量你这个打呼噜，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S， 就是我们 snoring， 就是打鼾，有没有鼾声，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你打鼾。好，然后如果有就是1分，那么没有就是0分。第二个就是会不会白天很疲惫，打鼾的人他就是坐着就会想睡觉，开车想睡觉，看电视开会，他一下就睡着了。如果有这些症状，白天你很疲惫，那么就是1分。再就是有没有别人观察到的呼吸暂停，就家属觉得哎呀他打鼾的时候突然间打得没有声音了，中间有一段的是呼吸停顿的，这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打1分。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他如果有一些同时患有高血压的疾病，那么就要打1分，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评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MI 指数，就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这个 BMI 指数如果大于35，那么就可以打1分。然后呢就是年龄大于50岁，再就是我们的颈围，就是从这个喉结这里测一下，如果这个颈围大于了这个43厘米，那么他就可以打1分。再就是性别男性，他是0到8分的评分制，大家也可以自己测评一下，看你能够打几分。如果0到2分之间，那么这个风险性就很低。如果3到4分，就是个 OSAS 的一个中风险，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到专科医院做一个专业的多导睡眠监测检查来评估一下。如果到了5到8分，那么就是一个高风险，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完善这种检查评估啊，尽快的做相应的治疗处理。
1: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听啊，我刚给我自己打了个分，大概就是3分的样子，想一想已经要进入到这种重点监测的一个环节了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说这个体型的肥胖，刚刚你讲到的这个 BMI 要大于35，因为我知道这个 BMI 呢，如果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对吧？
2: 对，
1: 那如果大于了35，这个算不算是超级胖子了？这个
2: 超重
1: 啊，超重，就是肥胖的很严重的这些朋友，就是体型上已经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他是属于超重肥胖的很严重的人群。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也意味着你体型越胖越重，你打鼾的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2: 是的，他这个肥胖，其实我们这个打鼾呢，前面我们刚刚跟深层记者也聊到过，就身边打鼾的人很多，各个年龄层面都可能会有。
1: 是，
2: 你比方说有些小孩子打鼾的，他可能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你看有些小时候不打鼾，为什么长大他40多岁、50多岁开始打鼾呢？他往往跟这个肥胖有关系。长胖以后了，他可能脖子里的肉也多了，晚上睡觉以后对呼吸道的压迫也多了。它这个舌根舌体它也会长大了，它后缀堵塞的更明显了。再加上我们睡觉以后这个 我们。

0: 睡觉，它分期的，在深睡眠和做梦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它是松弛的，呼吸肌松弛，它可能就打鼾打得更厉害了。
1: 嗯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话，他说，我老公呢晚上睡觉会憋气，然后有一次我给他数过，有将近30秒钟，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突然呼吸暂停30秒钟，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很严重的状态？
0: 对，我们就是会测一个指标，就是 AHS 指数，叫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它如果暂停，那么超过了10秒，我们就可以记录叫一次相关的事件，就是我们专门一个判头的标准。30秒钟是还算比较严重的这种状态了。
1: 如果是30秒的话，我就建议刚才这位朋友，您要抓紧时间带着老公去看看医生。对吧？因为睡眠呢，它也是可以进行24小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的，就睡觉的时候给您上一些设备，您可以看一看，就是实际啊，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哪些情况。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网友啊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老公呢睡觉呢他会吹口哨，这个是什么意思？可能在电视里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里会听到，就是有那种像吹口哨的声音突然就出现了，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很剧烈的响声。这种吹口哨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呢？
0: 对，它有些打呼噜的声音，它就像这种口哨的声音
1: 啊，
0: 尖呐、高调起伏啊，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还要看看具体是一个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我们之前呢，说这个打鼾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胖人才会得这个病，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体重也是正常的，体型呢也不是很胖，就是甚至有的时候还偏瘦，他也会出现这种打鼾呢、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您，这可能又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打鼾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么一个点，就是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跟年龄啊、性别啊、体重可能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主任医师曾宪祥教授。我们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啊，他说大半夜呢睡在住院的时候，可能一个病房里面有2-3个患者啊，这个他本来想去治疗这个睡眠障碍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可能其他的人也在打鼾啊，这个我在咱们医院里可能会有吗？
0: 因为我们是睡眠障碍专科，确确实实大家来看病的都是睡不好的一些相关的患者。因为睡眠障碍的疾病，就我们有一个新医学上有一种病种，就是我们有本书专门学的叫睡眠医学，睡眠障碍的病种有90多种、所以这么多病人在这里住院，包括我们普通人出去经常出差或者开会也经常会碰到，包括你这个火车这个飞机都可以听到打呼噜的声音。所以特别是来看病来住院的或者是患者或者是家属，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打呼噜的情况。可能他不，所以打呼噜他不光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有影响，对跟他同房间睡的人，他也会影响别人的这种睡眠质量。
1: 你看我们还有个朋友，他说已经很久没有睡过卧铺车厢了，因为这卧铺车厢里的呼噜声真的让人头大。
0: 是的，确实。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睡觉这个问题呢是个大事儿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大事儿。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叫睡觉的姿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睡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在睡觉的时候呢，一般会出现咽部的肌肉松弛、舌根后坠，导致上气道塌陷变窄。那如果我们侧着睡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趴着睡，他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
0: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刚刚我们申晨也讲了，确实我们呼吸松弛，舌根后坠，它就把呼吸道堵起了，堵起了它就呼吸不通畅了，但是我们侧着睡的，对于我们 OSAS 的患者来说，侧着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调整方式，就是对于我们自我调整，尤其是肥胖引起的这种 OSAS， 我们有几个自我调整的关键的核心点，第一个就是平时注意运动锻炼。让我们消耗点，让我们瘦下来。第二个就是控制饮食清淡，三餐规律。然后不要吃得太肥太油腻。第三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侧卧，因为侧卧以后，我们这个舌根后坠它往侧面来了，它这个呼吸道的堵塞它就会减轻。这是我们自己能调整的，就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把我们睡觉以后堵塞的这个呼吸道打开。打开以后，它这个呼吸就通畅了。趴着睡呢，从结构上来讲。它这里有一点帮助，但是趴着睡它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胸腔受压以后它影响这个胸腔的

0: 扩张和收缩，它会对这个睡眠肺的呼吸也会有点影响。就是趴着睡，这个鼻子脸朝下，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所以不是一个可选的方式。对于 OSAS 的患者，最恰当的睡眠姿势，就是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是最好的。
1: 左侧卧位或者是右侧卧位，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啊，你来试一试。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就是呼吸声很大的情况下，您是建议大家去看什么科室呢？就是我们今天您的这个科室就可以吗？睡眠障碍。
0: 对的，就是因为睡眠医学它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牵涉的科室很多。你比方说有很多科都在看睡眠障碍相关的疾病。但是呢，各个亚专科它有各个亚专科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科里就是睡眠和心理相关的，因为睡不好它也会导致一些情绪的问题，导致一些焦虑啊、抑郁啊。焦虑抑郁的患者他也会更变一些失眠。然后就是因为睡眠的病症很多嘛，就是包括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包括 OSAS 也可以到我们睡眠中心看。也可以到耳鼻喉科看。呼吸科看。还有一些睡眠障碍相关的其他疾病，它也可以在神经内科看。等等，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这个科室，都可以看。但是要看这个 OSAS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完善的这个诊断、鉴别诊断和明确诊断这个能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检查非常重要，就完全要靠这个检查才能明确你是不是一个 OSAS 的患者，就是我们讲的叫多导睡眠监测检查。能明确。
1: 这个检查不是说每一个医院都有。
0: 大型的医院基本上都有，现在因为有时候到夏季二级医院的话，有时候去走动一下，这都就是一起交流一下，就很多医院还没有配备这个专科的检查设备。
1: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特殊的人群啊，就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呢，他会有个担忧，因为一方面呢，人体的自然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会担心晚上如果我睡觉啊打鼾时间久了之后，比如说我这个憋气。对吧？这个缺氧，它会损伤到脑细胞，影响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功能。那时间久的话，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很多人提到的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0: 确确实实，就是不光是打鼾，包括睡不好，它都会有影响。就因为我们大脑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白天它不是会产生很多代谢废物吗？它白天你排的很少或者没有排出。主要靠我们夜间睡觉睡得好的时候才排除掉的，尤其是跟我们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个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它白天如果睡不好，它没有代谢，没有就沉积到大脑里面，可能对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另外确确实实睡眠它对我们的记忆帮助也很大，就是我们通过脑电发现，就是我们核心的记忆部位啊，他有时候在做梦，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学习影响很大。我们就要通过一些专业的治疗来跟他做调整，比方说心理治疗啊、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等，综合来调整。

我们都吵得不行了，他说他没睡好，所以他自己为什么要因为打鼾的时候是自己睡得最沉的时候，就我们前面提到过三期睡眠和周末期睡眠的时候，是我们睡得最深沉的时候，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阶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也是最松弛的阶段，所以他就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在打呼噜，往往都是他的家人发现了以后来看病的。但如果是出现这种暂停的，我建议一定要至少先来做个筛查，看到底有没有引起夜间的睡眠饱和度降低啊，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啊，达没达到需要我们治疗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就降，因为很多打鼾的人，包括睡不好的人，他短期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常年累积以后，它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大脑啊，

0: 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好，再见。
2: 科普就，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偷听了。作为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

大的教授詹宁说的，他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它是数学、科学、伦理、道德、哲学等等都不能够替代的东西。就好像大家一起从学校的北门走到南门，那第一个到的是谁呢？数学系的人，他是说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于是他直直的走过去，没想到中间是个湖，就掉到湖里去了。所以第一个到达的不是数学系，而是经济学系的。经济学系的人呢，他会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最后呢，大家都到了，然后清点人数，发现还少了一个人，然后一查，哦，原来是文学系的人没有到。文学系的人呢，他在花园里流连忘返，甚至都迷路了，因为对于一个文学系的人，花在开着，水在流着，他在走路的时候呢，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就会流连忘返，或者是迷路，这就是文学提供给我们的意义。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如果做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文学的价值跟吃茶这件事情也差不多。因为吃茶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为了某一些实用的目的，比如说，它也不是为了解渴，更加不会是为了填饱肚子，只可能是为了一点日常的消遣。所以在吃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沿途的花开，听到了枝头的鸟鸣，这就是吃茶的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吃茶的意义，它就是审美的意义，就是欣赏美。那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这样日常的细碎的美好，喝茶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自己的心静下来，能够去关注到那些非常平常的、非常细碎的美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的分享，《不如吃茶看花》的作者周华成，他在书的序言中写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吃茶的时候，遇到了沿途的花开，听到了枝头的鸟鸣，这就是吃茶的意义。吃茶也好，读书也好，其实都是审美活动，也是一条自我建设的道路。一个人对美注视得久了，他也就会渐渐地照见自己，从而有可能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不如吃茶看花》，读到茶梗记。

0: 茶道是日常生活的艺术，是一场新的交流与美的盛宴。是吃茶书里清新朴素，言谈有趣，茶香氤氲，充满人文趣味。最为难得的是，那是一种自然闲散的人生状态，吃茶便只是一个引子了。吃茶看花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份人生智慧。它是千帆过尽后的水波不兴，是万水千山走遍后的回归，是尝尽世间百味后的初心不忘。在繁忙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向前，就算跌得头破血流，摔得遍体鳞伤，也要挣扎着起身，继续奋力奔跑。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鳝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

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
3: 能宁静下来。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自己在喝茶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心宁静下来了，然后就会去细细的感受喝这一杯茶当时的那种口感那种细碎的一些体验，一些滋味。我觉得很多细微的东西它常常带给我们幸福的感受，而且很多细碎的美好的东西可以被我们发现。那我陆陆续续的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就有了这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吃茶的随笔记。那每篇文章其实都不长，看起来呢是在写喝茶，其实这个茶只是一个影子，写的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的一种生活美学也是一种茶的生活。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生活是非常琐碎的，但是这个琐碎的日常生活背后其实又藏着很多的悲喜，很多的悲欢表面上呢这
4: 个番薯，或者是在活泼的铁丝网上割两个爆炉棒子，过不了多久番薯和爆炉棒子就溢出甜暖的香气。火葱里就只适合煨一点精细的东西，比如煨橡子、煨板栗，或者用百雀羚雪花膏的小盒子装5-6粒黄豆放在火葱里煨，煨熟的黄豆有雪花膏的香气。人坐在这样的炉子旁边昏昏欲睡，也有可能是缺氧，就吃瓜子喝浓茶。吃瓜子容易停不下来，烤火又容易嗓子发干，就多喝茶。大茶缸泡老茶梗，一直炖在火锅上面，炭火在底下烤着，茶水就一直热得烫口。喝了半缸又添水，喝了半缸又添水。那时候有什么好茶叶呢？要是有10年以上的白牡丹，或者是3年5年的寿眉，也是好得很。现在人喝茶讲究，如果是围炉，就要好茶好气，煮水要用铁壶。其实围炉煮茶越简单越好，简单才符合这慵懒的氛围。乡下围炉还有一点好，山泉水随时可取。竹简从山间引水至屋

木桶盛来，炉上煮沸，直接泡茶，一杯复一杯。围炉之时，还是宜吃一种水果，冻梨。冻梨是把梨子冻成一个冰坨坨，冻梨搁在碗中，在炉火上慢慢烤着，冻梨缓缓解冻。冻梨完全融化，用小勺子一点一点舀来吃，是一种乐趣。也可以在没有完全化开时，用牙一点一点地啃，像吃冰激凌一样，也是一种乐趣。梨能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最宜烤火时吃。而这个冬天咳嗽的人多，吃梨或者吃小吊梨汤都很好。小吊梨汤是老北京的风物，用冰糖和雪梨炖出来，围炉之时顺便炖一壶小吊梨汤出来，烤火又喝梨汤，当是一件赏心乐事。如果有百合，小吊梨汤里也可以放一点。火葱现在不易见到，我有一次是在安吉看到文创品商店有卖火葱的，但贵得很，要300块一个，这就不是日用品，而是收藏品了，这仍是次要。最重要的原因是那火葱材料簇新，油漆也上得光亮，我看看就算了。乡下的老火葱经历岁月的逐灭，现出棕红的旧色，边沿都被手掌磨出了包浆，那样的火葱要是被我遇到，几百块也值得买一个。2023年1月11日，启智。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蜂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店庆福利，店庆福利，凭6个光明三宝包装空盒加26元，再兑换1瓶30粒装叶黄素葡萄籽，购3盒叶黄素赠送8盒量古方眼贴，买叶黄素眼贴免费用。店庆福利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3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3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

0: 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
4: 这里是湖南。
5: 国里是湖南。
6: 你是湖南。
4: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7: 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改革持续深化，珍贵文物常态化出差，激发基层博物馆观展热潮。
8: 湖南出台对非经贸合作3年行动计划，
7: 湖南企业加速布局新兴三样蓝海。
8: 今年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比去年同期上涨超40%，全国每出口4斤猪。

0: 插画家奖。
1: 暑假去哪儿？到湖南各大文博场馆里去上文化课。
0: China Cool 风靡全球，张家界成为西欧游客来华最热门目的地之一。
1: 湘超第三轮湘西主场0-0战平娄底。
0: 大家好，我是陈光。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
2: 探索将湖南省博物馆的人才管理模式、培养体系和激励制度逐步覆盖到分馆，打通省市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湘潭分馆每年有骨干员工到省博跟班学习，省博也派出文物修复、展览策划、文创开发、公众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到分馆来进行指导和培训。
0: 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带动了全省文物资源的价值转化。目前岳阳、怀化、湘潭三市博物馆的文创商店总销售额已达百万级。去年全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种类达1696种，销售收入6243.24万元，同比增长 25.56%。 此外，乡村社区博物馆建设也被纳入改革体系，从县县有博物馆向村村有文化空间延伸。目前全省已面向社会开放79家乡村类博物馆。江猛。
2: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字文博大平台建设，建成100个乡村社区博物馆，推动省市县三级在展览共建、资源调度等方面形成制度化协作常态，推动高校与博物馆深度合作，整合全省优势科研资源，为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自立支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支村村响大

阵风可达8到10级。具体来看，10号白天到晚上，湘东局地大雨，岳阳市区、临湘、岳阳县、汨罗、平江、浏阳、沿陵以及桂东有暴雨。11号白天到晚上，湘北局地大雨，常德、石门和澧县有暴雨。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成。

0: 更加独立，就我们的时间就更自由了嘛，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往自己的事了。
1: 今年六月，湖南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将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7%，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 45%。上半年，国内猪价跌跌不休，湖南的猪肉却反向操作，出口量蹭蹭往上涨。长沙海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了8161.59吨，比去年同期涨了40%多。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湖南的猪肉不光卖到了越南、马

0: 燃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